8月10日，九号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43.58 亿元，同比增长 2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8 亿元，同比下降 18.79%。公司第二季度单季营收 84.88 亿元，同比增长 28.03%。该季度具体营收来源包括电动两轮车销量 161.64 万台，收入 41.12 亿元，自主品牌零售滑板车销量 52.71 万台，收入 11.76 亿元，全地形车销量 1.03 万台，收入 4.24 亿元。TOP 面向企业销售收入 6.93 亿元，配件及其他收入合计 20.83 亿元。八月十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6年七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显示，七月我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 1.48， 环比下降 6.3%， 同比上升 9.6%。七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50.6 万辆，以此测算，七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20万辆，渠道整体库存规模与六月末相比有所降低。八月十日，针对雪佛兰在华停售传闻，通用汽车中国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凯迪拉克与别克。

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显示，7月我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48，环比下降6.3%，同比上升9.6%。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以此测算，7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20万辆，渠道整体库存规模与6月末相比有所降低。8月10日，针对雪佛兰在华停售传闻，通用汽车中国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凯迪拉克与别克在各自的细分市场中具备良好的竞争优势，能够支持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而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产品线则最契合我们的出口市场需求。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8月10日，宁德时代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在海口、杭州、广州及挪威、土耳其等地的全球10大直营体验中心同步开业，并完成百城签约。2026年下半年，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将逐步落地全球100座城市，全面迈入规模化服务新阶段。据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官微消息，8月10日，随着星汉 H 欧洲版正式下线，远程新能源商用车迎来第60万台车辆下线，成为全球首个达此成就的新能源商用车品牌。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近日，统一企业中国00220HK 披露2026年上半年中期财报，公司整体经营保持正向增长，但两大主营业务呈现冷热分化格局。作为营收基本盘的饮品板块收益出现同比回落，创下近5年首次下滑。拆分饮品各个细分品类看，传统含糖瓶装产品成为业绩拖累主力，支柱品类茶饮料上半年营

8月10日，百济神州宣布与全球专注癌症药物研发的生物科技达到5.5%。费大厨辣椒炒肉北京朝阳和生汇店的门店宣传语已撤下此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表述，更换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费大厨回应，响应新规，费大厨所有门店正在对宣传语做调整，预计8月底完成。2026年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惠民的票价带动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创新高，观影人次已达2.34亿，同比增长6.85%。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降低观影成本，释放消费活力。百川盈福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国内多晶硅总产能334.7万吨，开工产能126.6万吨，整体开工率38%。区域分化明显，四川、江苏、青海开工率居前，内蒙古、新疆开工率分别为35%、32%。8月10日，协和新能源发布盈利警告，预期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今年前6个月，录得未经审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介乎9000万元至1.1亿元，而去年同期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约2.92亿元。溢利预期下跌主要原因为受电网消纳限制及气候波动的双重影响，发电量同比下降，叠加市场化交易的深化，平均综合电价下行，导致发电业务收入及利润减少。8月10日晚间，威麦斯发布的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司总成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在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和机构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开源平台和合作实验室，推动算力和基础大模型扩大境外调用，支持智能体、多模态生成等模型产品出口。8月10日，百度搭子先后上线设计套件和金融套件，进一步扩展 AI 办公场景应用。此前的7月10日，百度搭子已率先上线自媒体套件。1个月内，其已连续推出3类生产力套件，覆盖内容生产、页面制作和金融分析等任务场景。8月10日，百济神州宣布与全球专注癌症药物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 Revolution Medicines 达成一项多方面合作协议，涵盖临床联合开发与区域商业化授权两大核心板块，旨在加速 RAS 驱动型癌症的创新疗法研发与市场落地。8月10日，甘李药业宣布，公司近日与意大利制药企业

披露2026年半年报。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3.58亿元，同比增长22.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8亿元，同比下降18.79%。公司第二季度单季营收84.88亿元，同比增长28.03%。该季度具体营收来源包括电动两轮车销量161.64万台，收入41.12亿元。自主品牌零售滑板车销量52.71万台，收入11.76亿元，全地形车销量1.03万台，收入4.24亿元。淘宝面向企业销售收入6.93亿元，配件及其他收入合计20.83亿元。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6年7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显示，7月我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48。环比下降6.3%，同比上升9.6%。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以此测算，7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20万辆，渠道整体库存规模与6月末相比有所降低。8月10日，针对雪佛兰在华停售传闻，通用汽车中国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

334.7万吨，开工产能126.6万吨，整体开工率38%。区域分化明显，四川、江苏、青海开工率居前，内蒙古、新疆开工率分别为35%、32%。8月10日，协和新能源发布盈利警告，预期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今年前6个月，录得未经审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介乎9000万元至1.1亿元，而去年同期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约2.92亿元。溢利预期下跌主要原因为受电网消纳限制及气候波动的双重影响，发电量同比下降，叠加市场化交易的深化，平均综合电价下行，导致发电业务收入及利润减少。8月10日晚间，威麦斯发布的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显示，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电驱总成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在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6年7月31日调整至2028年1月31日。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1.9亿元，截至2026年6月30日，已累计投入约1.02亿元。据中国卫通消息，日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指导下 ,IMT2030-6G 推进组星列融合 ,NTN 工作组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卫通作为首批成员单位受邀加入工作组。NTN 工作组主要职责是牵引支撑国内组织开展国际技术标准研制，统筹推进 6G 星列融合网络总体布局，培育 6G 卫星通信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用各方协同联动。上海市商务委等七部门印发《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该方案提出布局与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服务贸易，吸引企业和机构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开源平台和合作实验室，推动算力和基础大模型扩大境外调用，支持智能体、多模态生成等模型产品出口。8月10日，百度搭子先后上线设计套件和金融套件，进一步扩展 AI 办公场景应用。此前的7月10日，百度搭子已率先上线自媒体套件。一个月内，其已连续推出3类生产力套件，覆盖内容生产、页面制作和金融分析等任务场景。8月10日，百济神州宣布与全球专注癌症药物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 Revolution Medicines 达成一项多方面合作协议，涵盖临床联合开发与区域商业化授权两大核心板块，旨在加速 RAS 驱动型癌症的创新疗法研发与市场落地。8月10日，甘李药业宣布，公司近日与意大利制药企业美纳里尼 Menarini 达成独家许可协议，授予美纳里尼在公司自主研发的博凡格鲁肽超重或肥胖适应症项目在授权区域内的上市注册及商业化的权利。合同签署后，美纳里尼将支付不可退还的首付款6200万欧元，研发里程碑、上市里程碑及销售里程碑款项累计最高可达6.64亿欧元。8月10日，天士力发布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因工作调整原因，周辉不再担任天士力董事长职务，但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等职务。非独立董事蔡金勇被选举为公司第9届董事会董事长。8月10日，太极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蔡买松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10届董事会届满时止。截至8月10日，百花医药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涨停，涨幅达60.97%。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股价已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8月10日，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黑神话、悟空美术总监杨奇在社交平台回应网友询问 AI 人工智能能否加快黑神话。钟馗的开发进度时称，设计和资产阶段会远离 AI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倒不是抵触，只是为了站好最后一班岗。他以诺兰新作《奥德赛》采用胶片等技术手段为例，表示没有什么末班车是非赶不可的，况且 AI 啥的有的是时间，不急。黑神话、钟馗是游戏科学继悟空后的新作，目标是延续写实美术风格，并追求更高画面水准。8月10日， Square Enix 公布本财年第一季度财报，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游戏业务销售额同比增长 51.8%，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91.8%， 整体净销售额达784亿日元，同比增长 32.3%， 营业利润170亿日元，同比增长 89%， 远超市场预期。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 NS2、X。

Xbox 版《最终幻想七》重生及星座冒险家艾略特的《千年奇谭》销量稳健，叠加过往作品持续销售与手游增收，数据显示，本季度 Square Enix 的数字版销量占比达 90.1%。八月十日消息，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商店已正式加入提示，告知购买 PS5 光驱版的用户，从2028年1月起将不再支持新游戏的光盘发行，届时新作仅以数字版形式发售。此前，索尼已宣布自2028年1月起停止为所有 PlayStation 新游戏生产实体光盘。PS5 主机包装盒及外接光驱产品页面也已陆续加入相同提示。八月十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逾120.83亿元。八月十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6年七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显示，七月我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48，环比下降6.3%，同比上升9.6%。七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以此测算，七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20万辆，渠道整体库存规模与六月末相比有所降低。八月十日，针对雪佛兰在华停售传闻，通用汽车中国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凯迪拉克与别克在各自的细分市场中具备良好的竞争优势，能够支持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而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产品线则最契合我们的出口市场需求。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八月十日，宁德时代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

厨所有门店正在对宣传语做调整，预计八月底完成。2026年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惠民的票价带动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创新高，观影人次已达2.34亿，同比增长6.85%。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降低观影成本，释放消费活力。百川盈福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国内多晶硅总产能334.7万吨，开工产能126.6万吨，整体开工率38%。区域分化明显，四川、江苏、青海开工率居前，内蒙古、新疆开工率分别为35%、32%。8月10日，协和新能源发布盈利警告，预期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今年前6个月，录得未经审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介乎9000万元至1.1亿元，而去年同期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约2.92亿元。溢利预期下跌主要原因为受电网销纳限制及气候波动的双重影响，发电量同比下降。

盈利警告，预期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今年前六个月，路德未经审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介乎9000万元至1.1亿元，而去年同期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约2.92亿元。溢利预期下跌主要原因为受电网消纳限制及气候波动的双重影响，发电量同比下降，叠加市场化交易的深化，平均综合电价下行，导致发电业务收入及利润减少。8月10日晚间，威麦斯发布的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显示，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电驱总成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在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6年7月31日调整至2028年1月31日。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1.9亿元，截至2026年6月30日已累计投入约1.02亿元。据中国卫通消息，日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指导下 ，IMT 2030 6G 推进组星地融合 NTN 工作组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卫通作为首批成员单位受邀加入工作组。NTN 工作组主要职责是牵引支撑国内组织开展国际技术标准研制，统筹推进 6G 星地融合网络总体布局，培育 6G 卫星通信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用各方协同联动。上海市商务委等七部门印发《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正式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正面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0日，九号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3.58亿元，同比增长22.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8亿元，同比下降18.79%。公司第二季度单季营收84.88亿元，同比增长28.03%。该季度具体营收来源包括电动两轮车销量161.64万台，收入41.12亿元。自主品牌零售滑板车销量52.71万台，收入11.76亿元，全地形车销量1.03万台，收入4.24亿元。淘宝面向企业销售收入6.93亿元，配件及其他收入合计20.83亿元。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6年7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显示，7月我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48。环比下降6.3%，同比上升9.6%。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以此测算，7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20万辆，渠道整体库存规模与6月末相比有所降低。8月10日，针对雪佛兰在华停售传闻，通用汽车中国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凯迪拉克与别克在各自的细分市场中具备良好的竞争优势，能够支持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而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产品线则最契合我们的出口市场需求。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8月10日，宁德时代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在海口、杭州、广州及挪威、土耳其等地的全球十大直营体验中心同步开业，并完成百城签约。2026年下半年，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将逐步落地全球100座城市，全面迈入规模化服务新阶段。据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官微消息，8月10日，随着星汉 H 欧洲版正式下线，远程新能源商用车迎来第60万台车辆下线，成为全球首个达此成就的新能源商用车品牌。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近日，统一企业中国00220HK 披露2026年上半年中期财报，公司整体经营保持正向增长，但两大主营业务呈现冷热分化格局。
作为营收基本盘的饮品板块收益出现同比回落，创下近5年首次下滑。拆分。

饮品各个细分品类看，传统含糖瓶装产品成为业绩拖累主力。支柱品类茶饮料上半年营收48.89亿元，同比下滑10%，是游戏科学继《悟空》后的新作，目标是延续写实美术风格，并追求更高画面水准。8月10日，Square Enix 公布本财年第一季度财报，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游戏业务销售额同比增长51.8%，营业利润同比增长91.8%，整体净销售额达784亿日元，同比增长32.3%，营业利润170亿日元，同比增长89%，远超市场预期。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 NS2、Xbox 版《最终幻想7》重生及新作冒险家艾略特的《千年奇谭》销量稳健，叠加过往作品持续销售与手游增收。数据显示，本季度 Square Enix 的数字版销量占比达90.1%。8月10日消息，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商店已正式加入提示，告知购买 PS5 光驱版的用户，从2028年1月起将不再支持新游戏的光盘发行，届时新作仅以数字版形式发售。此前，索尼已宣布自2028年1月起停止为所有 PlayStation 新游戏生产实体光盘。PS5 主机包装盒及外接光驱产品页面也已陆续加入相同提示。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

8月10日，协和新能源发布盈利警告，预期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今年前六个月录得未经审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介乎9000万元至1.1亿元，而去年同期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约2.92亿元。 溢利预期下跌主要原因为受电网消纳限制及气候波动的双重影响，发电量同比下降，叠加市场化交易的深化，平均综合电价下行，导致发电业务收入及利润减少。8月10日晚间，威迈斯发布的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显示，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 新能源汽车电驱总成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在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6年7月31日调整至2028年1月31日。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1.9亿元，截至2026年6月30日，已累计投入约1.02亿元。据中国卫通消息，日前。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指导下，IMT2030 6G 推进组星地融合 NTN 工作组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出现同比回落，创下近5年首次下滑。

此前的7月10日，百度搭子已率先上线自媒体套件。一个月内，其已连续推出三类生产力套件，覆盖内容生产、页面制作和金融分析等任务场景。8月10日，百济神州宣布与全球专注癌症药物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 Revolution Medicines 达成一项多方面合作协议，涵盖临床联合开发与区域商业化授权两大核心板块，旨在加速 RAS 驱动型癌症的创新疗法研发与市场落地。8月10日，甘李药业宣布，公司近日与意大利制药企业美纳里尼 Menarini 达成独家许可协议，授予美纳里尼在公司自主研发的博凡格鲁肽超重或肥胖适应症项目在授权区域内的上市注册及商业化的权利。合同签署后，美纳里尼将支付不可退还的首付款6200万欧元、研发里程碑、上市里程碑及销售里程碑款项，累计最高可达6.64亿欧元。8月10日，天士力发布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因工作调整原因，周辉不再担任天士力董事长职务，但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等职务。非独立董事蔡金勇被选举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8月10日，太极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蔡买松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截至8月10日，百花医药已经连续五个交易日涨停，涨幅达 60.97%。 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股价已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8月10日，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黑手降低。8月10日，针对雪佛兰在华停售传闻，通用汽车中国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凯迪拉克与别克在各自的细分市场中具备良好的竞争优势，能够支持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而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产品线则最契合我们的出口市场需求。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8月10日，宁德时代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在海口、杭州、广州及挪威、土耳其等地的全球十大直营体验中心同步开业，并完成百城签约。2026年下半年，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将逐步落地全球100座城市，全面迈入规模化服务新阶段。据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官微消息，8月10日，随着星汉 H 欧洲版正式下线，远程新能源商用车迎来第60万台车辆下线，成为全球首个达此成就的新能源商用车品牌。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近日，统一企业中国00220HK 披露2026年上半年中期财报，公司整体经营保持正向增长，但两大主营业务呈现冷热分化格局。作为营收基本盘的饮品板块收益出现同比回落，创下近五年首次下滑。拆分饮品各个细分品类看，传统含糖瓶装产品成为业绩拖累主力，支柱品类茶饮料上半年营收48.89亿元，同比下滑 3.5%。占到饮品整体收入近半数，果汁业务行情更为低迷，营收17.21亿元，同比下滑幅度达到5.5%。费大厨辣椒炒肉，北京朝阳和生汇店的门店宣传语已撤下此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表述，更换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费大厨回应，响应新规，费大厨所有门店正在对宣传语做调整，预计8月底完成。2026年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 3.2%， 创近五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惠民的票价带动同比增长 32.3%， 营业利润170亿日元，同比增长 89%， 远超。

5.8%，整体净销售额达784亿日元，同比增长32.3%，营业利润170亿日元，同比增长89%，远超市场预期。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 NS2 Xbox 版《最终幻想7》重生及新作冒险家艾略特的《千年奇谭》销量稳健，叠加过往作品持续销售与手游增收。数据显示，本季度 Square Enix 的数字版销量占比达90.1%。八月十日消息，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商店已正式加入提示，告知购买 PS5 光驱版的用户，从2028年1月起将不再支持新游戏的光盘发行，届时新作仅以数字版形式发售。此前，索尼已宣布自2028年1月起停止为所有 PlayStation 新游戏生产实体光盘。PS5 主机包装盒及外接光驱产品页面也已陆续加入相同提示。八月十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正式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正面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八月十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八月十日，九号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3.58亿元，同比增长22.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8亿元，同比下降18.79%。公司第二季度单季营收84.88亿元，同比增长28.03%。该季度具体营收来源包括电动两轮车销量161.64万台，收入41.12亿元。自主品牌零售滑板车销量52.71万台，收入11.76亿元，全地形车销量1.03万台，收入4.24亿元。淘宝面向企业销售收入6.93亿元，配件及其他收入合计20.83亿元。八月十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2年动，上海市商务委等7部门印发《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该方案提出布局与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服务贸易，吸引企业和机构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开源平台和合作实验室，推动算力和基础大模型扩大境外调用，支持智能体、多模态生成等模型产品出口。八月十日，百度搭子先后上线设计套件和金融套件，进一步扩展 AI 办公场景应用。此前的七月十日，百度搭子已率先上线自媒体套件。一个月内，其已连续推出3类生产力套件，覆盖内容生产、页面制作和金融分析等任务场景。八月十日，百济神州宣布与全球专注癌症药物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 Revolution Medicines 达成一项多方面合作协议，涵盖临床联合开发与区域商业化授权两大核心板块，旨在加速 RAS 驱动型癌症的创新疗法研发与市场落地。八月十日，甘李药业宣布，公司近日与意大利制药企业美纳里尼 （Menarini） 达成独家许可协议，授予美纳里尼在公司自主研发的博凡格鲁肽超重或肥胖适应症项目在授权区域内的上市注册及商业化的权利。合同签署后，美纳里尼将支付不可退还的首付款6200万欧元，研发里程碑、上市里程碑及权益持有人应占益利约2.92亿元。溢利预期下跌主要原因为受电网消纳限制及气候波动的双重影响，发电量同比下降，叠加市场化交易的深化，平均综合电价下行，导致发电业务收入及利润减少。八月十日晚间，威麦斯发布的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显示，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电驱总成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在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6年7月31日调整至2028年1月31日。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1.9亿元，截至2026年6月30日已累计投入约1.02亿元。据中国卫通消息，日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指导下 IMT2030 6G 推进组星电融合 NTN 工作组在北京

正式成立中国卫通，作为首批成员单位受邀加入工作组。NTN 工作组主要职责是牵引支撑国内组织开展国际技术标准研制，统筹推进 6G 星电融合网络总体布局，培育 6G 卫星通信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用各方协同联动。上海市商务委等七部门印发《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该方案提出布局与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服务贸易，吸引企业和机构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开源平台和合作实验室，推动算力和基础大模型扩大境外调用，支持智能体、多模态生成等模型产品出口。8月10日，百度搭子先后上线设计套件和金融套件，进一步扩展 AI 办公场景应用。此前的7月10日，百度搭子已率先上线自媒体套件。一个月内，其已连续推出3类生产力套件，覆盖内容生产、页面制作和金融分析等任务场景。8月10日，百济神州宣布与全球专注癌症药物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 Revolution Medicines 达成一项多方面合作协议，涵盖临床联合开发与区域商业化授权两大核心板块，旨在加速 RAS 驱动型癌症的创新疗法研发与市场落地。8月10日，甘李药业宣布，公司近日与意大利制药企业美纳里尼 Menarini 达成独家许可协议，授予美纳里尼在公司自主研发的博凡格鲁肽超重或肥胖适应症项目在授权区域内的上市注册及商业化的权利。合同签署后，美纳里尼将支付不可退还的首付款6200万欧元、研发里程碑、上市里程碑及销售里程碑款项，累计最高可达6.64亿欧元。8月10日，天士力发布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因工作调整原因，周辉不再担任天士力董事长职务，但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等职务。非独立董事蔡金勇被选举为公司第9届董事会董事长。8月10日，太极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蔡买松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10届董事会届满时止。截至8月10日，百花医药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涨停，涨幅达60.97%。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股价已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

盖临床联合开发与区域商业化授权两大核心板块，旨在加速 RAS 驱动型癌症的创新疗法研发与市场落地。八月十日，甘李药业宣布，公司近日与意大利制药企业美纳里尼 （Menarini） 达成独家许可协议，授予美纳里尼在公司自主研发的博凡格鲁肽超重或肥胖适应症项目在授权区域内的上市注册及商业化的权利。合同签署后，美纳里尼将支付不可退还的首付款6200万欧元，研发里程碑、上市里程碑及销售里程碑款项累计最高可达6.64亿欧元。八月十日，天士力发布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因工作调整原因，周辉不再担任天士力董事长职务，但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等职务。非独立董事蔡金勇被选举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八月十日，太极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蔡买松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截至八月十日，百花医药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涨停，涨幅达60.97%。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股价已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八月十日，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黑神话、悟空美术总监杨奇在社交平台回应网友询问 AI 人工智能能否加快黑神话。钟馗的开发进度时称，设计和资产阶段会远离 AI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倒不是抵触，只是为了站好最后一班岗。他以诺兰新作《奥德赛》采用胶片等技术手段为例，表示没有什么末班车是非赶不可的，况且 AI 啥的有的是时间，不急。黑神话、钟馗是游戏科学继悟空后的新作，目标是延续写实美术风格，并追求更高画面水准。八月十日 ，Square Enix 公布本财年第一季度财报，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游戏业务销售额同比增长51.8%，营业利润同比增长91.8%，整体净销售额达784亿日元，同比增长32.3%，营业利润170亿日元，同比增长89%，远超市场预期。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 NS2、Xbox 版《最终幻想7》重生及新作冒险家艾略特的《千年奇谭》销量稳健，叠加过往作品持续销售与手游增收。数据显示，本季度 Square Enix 的数字版销量占比达 90.1%。八月十日消息，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商店已正式加入提示，告知购买 PS5 光驱版的用户。从2028年1月起，将不再支持新游戏的光盘发行，届时新作仅以数字版形式发售。此前，索尼已宣布自2028年1月起停止为所有 PlayStation 新游戏生产实体光盘。PS5 主机包装盒及外接光驱产品页面也已陆续加入相同提示。八月十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

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 1.48， 环比下降 6.3%， 同比上升 9.6%。 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50.6 万辆，以此测算，7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20万辆，渠道整体库存规模与6月末相比有所降低。8月10日，针对雪佛兰在华停售传闻，通用汽车中国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凯迪拉克与别克在各自的细分市场中具备良好的竞争优势，能够支持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而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产品线则最契合我们的出口市场需求。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8月10日，宁德时代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在海口、杭州、广州及挪威、土耳其等地的全球十大直营体验中心同步开业，并完成百城签约。2026年下半年，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将逐步落地全球100座城市，全面迈入规模化服务新阶段。据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官微消息，8月10日，随着星汉 H 欧洲版正式下线，远程新能源商用车迎来第60万台车辆下线，成为全球首个达此成就的新能源商用车品牌。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近日，统一企业中国00220HK 披露2026年上半年中期财报，公司整体经营保持正向增长，但两大主营业务呈现冷热分化格局。作为营收基本盘的饮品板块收益出现同比回落，创下近五年首次下滑。拆分饮品各个细分品类看，传统含糖瓶装产品成为业绩拖累主力，支柱品类茶饮料上半年营收48.89亿元，同比下滑 3.5%。占到饮品整体收入近半数，果汁业务行情更为低迷，营收17.21亿元，同比下滑幅度达到5.5%。费大厨辣椒炒肉北京朝阳和生汇店的门店宣传语已撤下此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表述，更换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费大厨回应，响应新规，费大厨所有门店正在对宣传语做调整，预计8月底完成。2026年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 3.2%， 创近五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惠民的票价带动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创新高，观影人次已达2.34亿，同比增长 6.85%。 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降低观影成本，释放消费活力。百川盈福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国内多晶硅总产能334.7万吨，开工产能126.6万吨，整体开工率 38%。 区域分化明显，四川、江苏、青海开工率居前，内蒙古、新疆开工率分别为 35%、 32%。8月10日，协和新能源发布盈利警告，预期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今年前六个月，录得未经审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介乎9000万元至1.1亿元，而去年同期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约2.92亿元。溢利预期下跌主要原因为受电网消纳限制及气候波动的双重影响。

元，同比增长89%，远超市场预期。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 NS2、Xbox 版《最终幻想7》、《重生》及《星座冒险》手游增收。数据显示，本季度 Square Enix 的数字版销量占比达90.1%。八月十日消息，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商店已正式加入提示，告知购买 PS5 光驱版的用户，从2028年1月起将不再支持新游戏的光盘发行，届时新作仅以数字版形式发售。此前，索尼已宣布自2028年1月起停止为所有 PlayStation 新游戏生产实体光盘。PS5 主机包装盒及外接光驱产品页面也已陆续加入相同提示。八月十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正式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正面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八月十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八月十日，九号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0亿，开工率38%，区域分化明显，四川、江苏、青海开工率居前，内蒙古、新疆开工率分别为35%、32%。八月十日，协和新能源发布盈利警告，预期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今年前六个月，录得未经审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介乎9000万元至1.1亿元，而去年同期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约2.92亿元。溢利预期下跌主要原因为受电网消纳限制及气候波动的双重影响，发电量同比下降，叠加市场化交易的深化，平均综合电价下行，导致发电业务收入及利润减少。八月十日晚间，威麦斯发布的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显示，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电驱总成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在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6年7月31日调整至2028年1月31日。该项目拟投入募集。

程碑及销售里程碑款项，累计最高可达6.64亿欧元。八月十日，天士力发布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因工作调整原因，周辉不再担任天士力董事长职务，但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等职务。非独立董事蔡金勇被选举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八月十日，太极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蔡买松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七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显示，七月我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48，环比下降6.3%，同比上升9.6%。七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以此测算，七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20万辆，渠道整体库存规模与六月末相比有所降低。八月十日，针对雪佛兰在华停售传闻，通用汽车中国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凯迪拉克与别克在各自的细分市场中具备良好的竞争优势，能够支持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而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产品线则最契合我们的出口市场需求。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八月十日，宁德时代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在海口、杭州、广州及挪威、土耳其等地的全球十大直营体验中心同步开业，并完成百城签约。2026年下半年，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将逐步落地全球100座城市，全面卖空后的新作，目标是延续写实美术风格，并追求更高画面水准。八月十日 ，Square Enix 公布本财年第一季度财报，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游戏业务销售额同比增长51.8%，营业利润同比增长91.8%。整体净销售额达784亿日元，同比增长32.3%，营业利润170亿日元，同比增长89%，远超市场预期。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 NS2、Xbox 版《最终幻想7》、重生及新作冒险家艾略特的《千年奇谭》销量稳健，叠加过往作品持续销售与手游增收。数据显示，本季度 Square Enix 的数字版销量占比达90.1%。八月十日消息，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商店已正式加入提示，告知购买 PS5 光驱版的用户，从2028年1月起将不再支持新游戏的光盘发行，届时新作仅以数字版形式发售。此前，索尼已宣布自2028年1月起停止为所有 PlayStation 新游戏生产实体光盘。PS5 主机包装盒及外接光驱产品页面也已陆续加入相同提示。八月十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正式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正面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八月十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八月十日，九号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3.58亿元，同比增长22.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8亿元，同比下降18.79%。公司第二季度单季营收84.88亿元，同比增长28.03%。该季度具体营收来源包括电动两轮车销量161.64万台，收入41.12亿元。自主品牌零售滑板车销量52.71万台，收入11.76亿元，全地形车销量1.03万台，收入4.24亿元。TOPIC 面向企业销售收入6.93亿元，配件及其他收入合计20.83亿元。八月十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6年7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显示，七月我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48。环比下降6.3%，同比上升9.6%。
七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以此测算，七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20万辆，渠道整体库存规模与六月末相比有所降低。

低。八月十日，针对雪佛兰在华停售传闻，通用汽车中国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凯迪拉克与别克在各自的细分市场中具备良好的竞争优势，能够支持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而合资企业旗下点二创近五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惠民的票价带动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创新高，观影人次已达2.34亿，同比增长6.85%。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降低观影成本，释放消费活力。百川影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国内多晶硅总产能334.7万吨，开工产能126.6万吨，整体开工率38%。区域分化明显，四川、江苏、青海开工率居前，内蒙古、新疆开工率分别为百分之三。

交易的深化，平均综合电价下行，导致发电业务收入及利润减少。八月十日晚间，威麦斯发布的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显示，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电驱总成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在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6年7月31日调整至2028年1月31日。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1.9亿元，截至2026年6月30日已累计投入约1.02亿元。据中国卫通消息，日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指导下 ，IMT 2030 6G 推进组星地融合 NTN 工作组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卫通作为首批成员单位受邀加入工作组。NTN 工作组主要职责是牵引支撑国内组织开展国际技术标准研制，统筹推进 6G 星地融合网络总体布局，培育 6G 卫星通信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用各方协同联动。上海市商务委等七部门印发《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该方案提出布局与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服务贸易，吸引企业和机构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开源平台和合作实验室，推动算力和基础大模型扩大境外调用，支持智能体、多模态生成等模型产品出口。八月十日，百度搭子先后上线设计套件和金融套件，进一步扩展 AI 办公场景应用。此前的七月十日，百度搭子已率先上线自媒体套件。一个月内，其已连续推出三类生产力套件，覆盖内容生产、页面制作和金融分析等任务场景。八月十日，百济神州宣布与全球专注癌症药物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 Revolution Medicines 达成一项多方面合作协议，涵盖临床联合开发与区域商业化授权两大核心板块，旨在加速 RAS 驱动型癌症的创新疗法研发与市场落地。八月十日，甘李药业宣布，公司近日与意大利制药企业美纳里尼 （Menarini） 达成独家许可协议，授予美纳里尼在公司自主研发的博凡格鲁肽超重或肥胖适应症项目在授权区域内的上市注册及商业化的权利。合同签署后，美纳里尼将支付不可退还的首付款6200万欧元，研发里程碑、上市里程碑及销售里程碑款项累计最高可达6.64亿欧元。八月十日，天士力发布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因工作，八月十日，太极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蔡买松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入合计20.83亿元。八月十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6年7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显示，七月我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48，环比下降6.3%，同比上升9.6%。七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以此测算，七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20万辆，渠道整体库存规模与六月末相比有所降低。八月十日，针对雪佛兰在华停售传闻，通用汽车中国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凯迪拉克与别克在各自的细分市场中具备良好的竞争优势，能够支持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而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产品线则最契合我们的出口市场需求。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八月十日，宁德时代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在海口、杭州、广州及挪威、土耳其等地的全球十大直营体验中心同步开业，并完成百城签约。2026年下半年，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将逐步落地全球100座城市，全面迈入规模化服务新阶段。据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官微消息，八月十日，随着星汉 H 欧洲版正式下线，远程新能源商用车。

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0日，九号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3.58亿元，同比增长22.28%。

率先上线自媒体套件。一个月内，奇异连续推出三类生产力套件，覆盖内容生产、页面制作和金融分析等任务场景。8月10日，百济神州宣布与全球专注癌症药物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 Revolution Medicines 达成一项多方面合作协议，涵盖临床联合开发与区域商业化授权两大核心板块，旨在加速 RAS 驱动型癌症的创新疗法研发与市场落地。8月10日，甘李药业宣布公益元，同比下降 18.79%。公司第二季度单季营收84.88亿元，同比增长28.03%。该季度具体营收来源包括电动两轮车销量161.64万台，收入11.76亿元，全地形车销量1.03万台，收入4.24亿元，淘宝面向企业销售收入6.93亿元，配件及其他收入合计20.83亿元。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6年七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显示，七月我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48，环比下降6.3%，同比上升9.6%。七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以此测算，七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20万辆，渠道整体库存规模与六月末相比有所降低。8月10日，针对雪佛兰在华停售传闻，通用汽车中国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凯迪拉克与别克在各自的细分市场中具备良好的竞争优势，能够支持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而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产品线则最契合我们的出口市场需求。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8月10日，宁德时代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在海口、杭州、广州及挪威、土耳其等地的全球十大直营体验中心同步开业，并完成百城签约。2026年下半年，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将逐步落地全球100座城市，全面迈入规模化服务新阶段。据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官微消息，8月10日，随着星汉 H 欧洲版正式下线，远程新能源商用车迎来第60万台车辆下线，成为全球首个达此成就的新能源商用车品牌。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近日，统一企业中国00220HK 披露2026年上半年中期财报，公司整体经营保持正向增长，但两大主营业务呈现冷热分化格局。作为营收基本盘的饮品板块收益出现同比回落，创下近5年首次下滑。拆分饮品各个细分品类看，传统含糖瓶装产品成为业绩拖累主力，支柱品类茶饮料上半年营收48.89亿元，同比下滑3.5%。占到饮品整体收入近半数，果汁业务行情更为低迷，营收17.21亿元，同比下滑幅度达到5.5%。费大厨辣椒炒肉，北京朝阳和生汇店的门店宣传语，已撤下此前使用多支付。

售与手游增收。数据显示，本季度 Square Enix 的数字版销量占比达 90.1%。8月10日消息，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商店已正式加入提示，告知购买 PS5 光驱版的用户，从2028年1月起将不再支持新游戏的光盘发行，届时新作仅以数字版形式发售。此前，索尼已宣布自2028年1月起停止为所有 PlayStation 新游戏生产实体光盘。PS5 主机包装盒及外接光驱产品页面也已陆续加入相同提示。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此前仅在商品详情页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时不同，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正式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正面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0日，九号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3.58亿元，同比增长22.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8亿元，同比下降18.79%。公司第二季度单季营收84.88亿元，同比增长28.03%。该季度具体营收来源包括电动两轮车销量161.64万台，收入41.12亿元。自主品牌零售滑板车销量52.71万台，收入11.76亿元，全地形车销量1.03万台，收入4.24亿元。淘宝面向企业销售收入6.93亿元，配件及其他收入合计20.83亿元。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6年7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显示，7月我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 1.48，环比下降6.3%，同比上升9.6%。七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以此测算，七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20万辆，渠道整体库存规模与六月末相比有所降低。八月十日，针对雪佛兰在华停售传闻，通用汽车中国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凯迪拉克与别克在各自的细分市场中具备良好的竞争优势，能够支持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而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产品线则最契合我们的出口市场需求。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8月10日，宁德时代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在海口、杭州、广州及挪威、土耳其等地的全球十大直营体验中心同步开业，并完成百城签约。2026年下半年，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将逐步落地全球100座城市，全面迈入规模化服务新阶段。据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官微消息，8月10日，随着星汉 H 欧洲版正式下线，远程新能源商用车迎来第60万台车辆下线，成为全球首个达此成就的新能源，是延续写实美术风格并追求更高画面水准。8月10日， Square Enix 公布本财年第一季度财报，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游戏业务销售额同比增长 51.8%，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91.8%， 整体净销售额达784亿日元，同比增长 32.3%， 营业利润170亿日元，同比增长 89%， 远超市场预期。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 NS2、Xbox 版《最终幻想7》、重生及星座冒险家艾略特的《千年奇谭》销量稳健，叠加过往作品持续销售与手游增收。数据显示，本季度 Square Enix 的数字版销量占比达 90.1%。 8月10日消息，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商店已正式加入提示，告知购买 PS5 光驱版的用户，从2028年1月起将不再支持新游戏的光盘发行，届时新作仅以数字版形式发售。此前，索尼已宣布自2028年1月起停止为所有 PlayStation 新游戏生产实体光盘。PS5 主机包装盒及外接光驱产品页面也已陆续加入相同提示。8
8月10日，拼多多 APP 首页悄然上线，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

0: 拼多多此次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 这一看似细微的调整，意味着拼多多正式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正面冲击，国内万亿级即时零售赛道迎来又一位重量级玩家。8月10日，据快递杂志消息，顺丰无人车近日已在深圳实现昼夜常态化规模化运营，198台 L4级自动驾驶无人车全面上线，依托307条常态化线路、25条专属夜间任务序列构建起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物流运输体系。 标志着城市末端物流自动驾驶从试点测试迈入规模化商用新阶段。8月10日，九号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3.58亿元，同比增长22.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8亿元，同比下降18.79%。 公司第二厂品牌宁家服务在海口、杭州、广州及挪威、土耳其等地的全球十大直营体验中心同步开业，并完成100%签约。2026年下半年，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将逐步落地全球100座城市，全面迈入规模化服务新阶段。 据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官微消息，8月10日，随着新汉H欧洲版正式下线，远程新能源商用车迎来第60万台车辆下线，成为全球首个达子成就的新能源商用车品牌。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1: 近日，统一企业中国2020HK披露2026年上半年中期财报，公司整体经营保持正向增长，但两大主营业务呈现冷热分化格局。作为营收基本盘的饮品板块，收益出现同比回落，创下近5年首次下滑。拆分饮品各个细分品类看，传统含糖瓶装产品成为业绩拖累主力，支柱品类茶饮料上半年营收48.89亿元，同比下滑3.5%。 占到饮品整体收入近半数，果汁业务行情更为低迷，营收17.21亿元，同比下滑幅度达到5.5%。费大厨辣椒炒肉北京朝阳和生汇店的门店宣传语，已撤下此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表述，更换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费大厨回应，响应新规，费大厨所有门店正在对宣传语做调整，预计8月底完成。 2026年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惠民的票价带动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创新高，观影人次已达2.34亿，同比增长6.85%。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降低观影成本，释放消费活力。 百川银福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国内多晶硅总产能334.7万吨，开工产能126.6万吨，整体开工率38%。区域分化明显，四川、江苏、青海开工率居前，内蒙古、新疆开工率分别为35%、32%。 8月10日，协和新能源发布盈利警告，预期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今年前6个月录得未经审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介乎9000万元至1.1亿元，而去年同期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约2.92亿元。溢利预期下跌，主要原因为受电网消纳限制及气候波动的双重影响，发电量同比下降，叠加市场化交易的深化，平均综合电价下行。 导致发电业务收入及利润减少。8月10日晚间，威迈斯发布的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显示，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电驱总成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在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6年7月31日调整至2028年1月31日。 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1.9亿元，截至2026年6月30日已累计投入约1.02亿元。据中国卫通消息，日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指导下 ，IMT 2030 6G 推进组新地融合，NTN 工作组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卫通作为首批成员单位受邀加入工作组。 NTN 工作组主要职责是牵引支撑国内组织开展国际技术标准研制，统筹推进 6G 星电融合网络总体布局，培育 6G 卫星通信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用各方协同联动。上海市商。

委等七部门印发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该方案提出布局与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服务贸易，吸引企业和机构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开源平台和合作实验室，推动算力和基础大模型扩大境外调用，支持智能体、多模态生成等模型产品出口。8月10日，百度搭子先后上线设计套件和金融套件，进一步扩展 AI 办公场景应用。此前的7月10日，百度搭子已率先上线自媒体套件，一个月内其已连续推出3类生产力套件。

八月十日，天士力发布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因工作调整原因，周辉不再担任天士力董事长职务，但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等职务。非独立董事蔡金勇被选举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八月十日，太极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蔡买松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截至八月十日，百花医药已经连续五个交易日涨。

据中国卫通消息，日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指导下 IMT 2030 6G 推进组星电融合 NTN 工作组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卫通作为首批成员单位受邀加入工作组。 NTN 工作组主要职责是牵引支撑国内组织开展国际技术标准研制，统筹推进 6G 星电融合网络总体布局，培育 6G 卫星通信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用各方协同联动。上海市商务委等七部门印发《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该方案提出布局与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服务贸易，吸引企业和机构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开源平台和合作实验室，推动算力和基础大模型扩大境外调用，支持智能体、多模态生成等模型产品出口。八月十日，百度搭子先后上线设计套件和金融套件，进一步扩展 AI 办公场景应用。此前的七月十日，百度搭子已率先上线自媒体套件。一个月内，其已连续推出三类生产力套件，覆盖内容生产、页面制作和金融分析等任务场景。八月十日，百济神州宣布与全球专注癌症药物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 Revolution Medicines 达成一项多方面合作协议，涵盖临床联合开发与区域商业化授权两大核心板块，旨在加速 RAS 驱动型癌症的创新疗法研发与市场落地。八月十日，甘李药业宣布，公司近日与意大利制药企业美纳里尼 （Menarini） 达成独家许可协议，授予美纳里尼在公司自主研发的博凡格鲁肽超重或肥胖适应症项目在授权区域内的上市注册及商业化的权利。合同签署后，美纳里尼将支付不可退还的首付款6200万欧元、研发里程碑、上市里程碑及销售里程碑款项，累计最高可达6.64亿欧元。八月十日，天士力发布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因工作调整原因，周辉不再担任天士力董事长职务，但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等职务。非独立董事蔡金勇被选举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八月十日，太极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蔡买松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截至八月十日，百花医药已经连续五个交易日涨停，涨幅达60.97%。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股价已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八月十日，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黑神话、悟空美术总监杨奇在社交平台回应网友询问 AI 人工智能能否加快黑神话。钟馗的开发进度时称，设计和资产阶段会远离 AI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倒不是抵触，只是为了站好最后一班岗。他以诺兰新作《奥德赛》采用胶片等技术手段为例，表示没有什么末班车是非赶不可的，况且 AI 啥的有的是时间，不急。黑神话、钟馗是游戏科学继悟空后的新作，目标是延续写实美术风格，并追求更高画面水准。八月十日 ，Square Enix 公布本财年第一季度财报，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游戏业务销售额同比增长51.8%，营业利润同比增长91.8%，整体净销售额达。之业务行情更为低迷，营收17.21亿元，同比下滑幅度达到5.5%。费大厨辣椒炒肉北京朝阳和生汇店的门店宣传语已撤下此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表述，更换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费大厨回应，响应新规，费大厨所有门店正在对宣传语做调整，预计八月底完成。2026年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惠民的票价带动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创新高，观影人次已达2.34亿，同比增长6.85%。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降低观影成本，释放消费活力。百川盈福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十日，国内多晶硅总产能334.7万吨，开工产能126.6万吨，整体开工率38%。区域分化明显，四川、江苏、青海开工率居前，内蒙古、新疆开工率分别为35%、32%。八月十日，协和新能源发布盈利警告，预期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今年前6个月，
录得未经审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介乎9000万元至1.1亿元，而去年同期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约

2.92亿元。溢利预期下跌，主要原因为受电网销纳限制及气候波动的双重影响，发电量同比下降，叠加市场化交易的深化，平均综合电价下行，导致发电业务收入及利润减少。8月10日晚间，威麦斯发布的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显示，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电驱总成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在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6年7月31日调整至2028年1月31日。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1.9 亿元，截至2026年6月30日已累计投入约 1.02 亿元。据中国卫通消息，日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指导下 IMT 2030 6G 推进组星地融合 NTN 工作组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卫通作为首批成员单位受邀加入工作组。NTN 工作组主要职责是牵引支撑国内组织开展国际技术标准研制，统筹推进 6G 星电融合网络总体布局，培育 6G 卫星通信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用各方协同联动。上海市商务委等七部门印发《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该方案提出布局与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服务贸易，吸引企业和机构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开源平台和合作实验室，推动算力和基础大模型扩大境外调用，支持智能体、多模态生成等模型产品出口。8月10日，百度搭子先后上线设计套件和金融套件，进一步扩展 AI 办公场景应用。此前的7月10日，百度搭子已率先上线自媒体套件，一个月内其已连续推出三类生产力套件，覆盖内容生产、页面制作和金融分析等任务场景。8月10日，百济神州宣布与全球专注癌症药物研发的2026年半年报，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43.58 亿元，同比增长 2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8 亿元，同比下降 18.79%。公司第二季度单季营收 84.88 亿元，同比增长 28.03%。 该季度具体营收来源包括电动两轮车销量 161.64 万台，收入 41.12 亿元，自主品牌零售滑板车销量 52.71 万台，收入 11.76 亿元，全地形车销量 1.03 万台，收入 4.24 亿元，淘宝面向企业销售收入 6.93 亿元，配件及其他收入合计 20.83 亿元。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6年7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显示，7月我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 1.48， 环比下降 6.3%， 同比上升 9.6%。 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50.6 万辆，以此测算，7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20万辆，渠道整体库存规模与6月末相比有所降低。8月，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1.9 亿元。

车销量52.71万台，收入11.76亿元，全地形车销量1.03万台，收入4.24亿元。淘宝面向企业销售收入6.93亿元，配件及其他收入合计20.83亿元。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6年七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显示，七月我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48，环比下降6.3%，同比上升9.6%。七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以此测算，七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20万辆，渠道整体库存规模与六月末相比有所降低。8月10日，针对雪佛兰在华停售传闻，通用汽车中国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七月末汽车经销商库存总量约220万辆，渠道整体库存规模与六月末相比有所降低。8月10日，针对雪佛兰在华停售传闻，通用汽车中国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们的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在中国市场，凯迪拉克与别克在各自的细分市场中具备良好的竞争优势，能够支持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而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产品线则最契合我们的出口市场需求。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8月10日，宁德时代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在海口、杭州、广州及挪威、土耳其等地的全球十大直营体验中心同步开业，并完成百城签约。2026年下半年，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将逐步落地全球100座城市，全面迈入规模化服务新阶段。据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官微消息，8月10日，随着星汉 H 欧洲版正式下线，远程新能源商用车迎来第60万台车辆下线，成为全球首个达此成就的新能源商用车品牌。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近日，统一企业中国00220HK 披露2026年上半年中期财报，公司整体经营保持正向增长，但两大主营业务呈现冷热分化格局。作为营收基本盘的饮品板块收益出现同比回落，创下近5年首次下滑。拆分饮品各个细分品类看，传统含糖瓶装产品成为业绩拖累主力，支柱品类茶饮料上半年营收48.89亿元，同比下滑3.5%。占到饮品整体收入近半数，果汁业务行情更为低迷，营收17.21亿元，同比下滑幅度达到5.5%。费大厨辣椒炒肉北京朝阳和生汇店的门店宣传语已撤下此前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表述，更换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费大厨回应，响应新规，费大厨所有门店正在对宣传语做调整，预计8月底完成。2026年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惠民的票价带动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创新高，观影人次已达2.34亿，同比增长6.85%。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降低观影成本，释放消费活力。百川盈福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国内多晶硅总产能334.7万吨，开工产能126.6万吨，整体开工率38%。区域分化明显，四川、江苏、青海开工率居前，内蒙古、新疆开工率分别为35%、32%。8月10日，协和新能源发布盈利警告，预期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今年前6个月，录得未经审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介乎9000万元至1.1亿元，而去年同期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约2.92亿元。溢利预期下跌主要原因为受电网消纳限制及气候波动的双重影响，发电量同比下降，叠加市场化交易的深化，平均综合电价下行，导致发电业务收入及利润减少。8月10日晚间，威麦斯发布的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显示，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电驱总成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在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6年7月31日调整至2028年1月31日。该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1.9亿元，截至2026年6月30日已累计投入约1.02亿元。据中国卫通消息，日前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

指导下 ，IMT 2030 6G 推进祖星电融合 ，NTN 工作组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卫通作为首批成员单位受邀加入工作组。NTN 工作组主要职责是牵引支撑国内组织开展国际技术标准研制，统筹推进 6G 星电融合网络总体布局，培育 6G 卫星通信核心技术，推动产学研用各方协同联动。上海市商务委等七部门印发《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该方案提出布局与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服务贸易，吸引企业和机构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开源平台和合作实验室，推动算力和基础大模型扩大境外调用，支持智能体、多模态生成等模型产品出口。八月十日，百度搭子先后上线设计套件和金融套件，进一步扩展 AI 办公场景应用、注册和商业化。八月十一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埃希菌（简称九价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八月十一日，科前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经与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中农大）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在土耳其等地的全球十大直营体验中心同步开业，并完成百城千。八月十日，百度搭子先后上线设计套件和金融套件，进一步扩展 AI 办公场景应用。此前的七月十日，百度搭子已率先上线自媒体套件。一个月内，其已连续推出三类生产力套件，覆盖内容生产、页面制作和金融分析等任务场景。央行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8月11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2026年招商银行财富合作伙伴论坛在广州举行，招商银行现场宣布，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突破18万亿元。此前，招行2025年年报显示，去年末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为 17.08 万亿元。8月11日，光大银行公告，杨冰冰因工作调整，于8月11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副行长职务。北京时间十一日早盘，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4400美元每盎司，涨超0.2%，创自六月八日以来新高。八月十二日，零油仿其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

新高。8月12日，林游坊旗下黑暗武侠题材单机动作游戏《影之刃零》将在 PS5、Steam、Epic、WeGame 及 TapTap 开启预售。此前，官方曾表示整体研发工作已全部完成，预售当天将公布游戏售价及 PC、个人电脑版详细配置需求，并放出11分钟全新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林游坊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 3A 大作，定位为暗黑武侠题材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8月11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D Olivia Lyn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足一个月。官方表示，基于产品阶段性规划与后续安排做出该决定，并将于2026年8月27日15点上线离线版本，届时停止写信上传 MIDI 等在线服务功能。8月31日15点，产品将从 Steam 商店下架，服务器正式关闭。离线版本支持用户继续聆听角色演奏，并使用桌面动态壁纸等功能。8月11日，《王者荣耀世界》制作组发布公告，决定投入一段时间重点优化基础体验。S1 赛季将继续延长，S2 赛季将

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八月十一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 的 Olivia Lyn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产品于七月十三日是用户继续聆听角色演奏，并使用桌面动态壁纸等功能。八月十一日，《王者荣耀世界》制作组发布公告，决定投入一段时间重点优化基础体验。S1 赛季将继续延长 ，S2 赛季将围绕新手体验、战斗机制和基础内容进行调整。新手体验方面将重新设计新手流程，并新增主线难度选择，故事模式降低怪物难度，冒险模式保持正常挑战。前期剧情将重新编排，部分内容移出主线，同时完善教学与引导设计。战斗机制方面将调整共鸣养成与双共鸣战斗系统，降低理解门槛。移动端将继续优化发热、掉帧等问题，重点改善多人同屏战斗及中低配设备表现。八月十一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二零二六年一至六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出口113.5万辆，同比增长59.4%。八月十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新能源车大型化趋势明显。2026年一至七月的新能源车中，5米以上新车达到49款，占新能源车数量的56%。2024年36%，2025年38%，较2024年的24款和2025年的30款提升巨大。4.5米以下车型仅有2款占比2%，去年同期9款占比13%。目前的新车大型化主要因为电动化的动力强劲，油耗法规失效。八月十一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宝沃科电池大连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含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八月十一日，据比亚迪官方消息，比亚迪闪充技术斩获德国国际保罗皮奇奖，这是该奖项自1989年设立37年以来首次授予中国企业，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获得欧洲顶级汽车行业的权威认可。国际保罗皮奇奖以德国传奇汽车工业先驱 Paul Peach 命名，是德国汽车工业领域最具含金量、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创新奖项之一。八月十一日，力新能源001258 SC 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在2026年八月十日和十一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截至八月十一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34.1，市净率为4.43，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19.51×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交易风险较大，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八月十一日，成联分会发布数据，七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91.8万辆，同比增长87.8%，环比增长4.9%，占乘用车厂商销量41%，上月为37%。2025年同期为21%，七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147.8%，环比增长8%。

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星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迈威生物宣布近期就 9MW0813 阿白西普眼内注射溶液、艾利亚生物类似药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分别与当地合作方达成许可协议。根据协议，迈威生物将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产品在当地的注册和商业化。8月11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埃希菌（简称九价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8月11日，科前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经与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中农大）竞争性谈判，取得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经与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中农大）竞争性谈判。

移动端将继续优化发热、掉帧等问题，重点改善多人同频战斗及中低配设备表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出口113.5万辆，同比增长59.4%。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

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公司的新标志中添加了 XDC 生物偶联药物 The Bioconjugation Leader 生物偶联领域领军者等字样，突出了东药药业是药明和联及药明生物的附属公司。8月11日，美诺华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59亿元，同比增长26.79%，实现归母净利润6368.91万元，同比增长29.83%。但更引人注意的是，牛散流星、网明、新多多、新晋成为第四大股东，持有395.48万股，占总股本比例1.63%。央行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8月11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2026年招商银行财富合作伙伴论坛在广州举行，招商银行现场宣布，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突破18万亿元。此前，招行2025年年报显示，去年末该行管理89年设立37年以来首次授予中国企业。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获得欧洲顶级汽车行业的权威认可。国际保罗皮奇奖以德国传奇汽车工业先驱 Paul Piech 命名，是德国汽车工业领域最具含金量、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创新奖项之一。8月11日，力新能源001258SC 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在2026年8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截至8月11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34.1，市净率为4.43，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19.51除以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交易风险较大，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8月11日，成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91.8万辆，同比增长87.8%，环比增长4.9%，占乘用车厂商销量41%，上月为37%，2025年同期为21%。7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147.8%，环比增长8.1%，占乘用车出口58.8%，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的59.5%，去年同期为65.1%，较去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博泰车联2026年8月11日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国内头部新能源整车厂的项目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星空芯片方案，系

新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迈威生物宣布近期就 9MW-013阿拜西普眼内注射溶液艾利亚生物类似药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分别与当地合作方达成许可协议。 根据协议，迈威生物将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产品在当地的注册和商业化。8月11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8月11日，科前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经与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中农大）竞争性谈判取得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 公司就已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公司的新标志中添加了 XDC 生物偶联药物（The Bioconjugation Leader）。 生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新能源车大型化趋势明显。 2026年1至7月的新能源车中，5米以上新车达到49款，占新能源车数量的56%；2024年36%；2025年38%；较2024年的24款和2025年的30款提升巨大。4.5米以下车型仅有2款，占比2%；去年同期9款，占比13%；目前的新车大型化主要因为电动化的动力强劲，油耗法规失效。 8月11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宝沃科电池大连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含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8月11日，据比亚迪官方消息，比亚迪闪充技术斩获德国国际保罗皮奇奖，这是该奖项自1989年设立37年以来首次授予中国企业。 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获得欧洲顶级汽车行业的权威认可。国际保罗皮奇奖以德国传奇汽车工业先驱 Paul Piech 命名，是德国汽车工业领域最具含金量、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创新奖项之一。8月11日，力新能源00125八SC 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在2026年8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截至8月11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43.1%，市净率为4.43%，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19.51除以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交易风险较大，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 8月11日，成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91.8万辆，同比增长48.8%，环比增长4.9%，占乘用车厂商销量41%，上月为37%，2025年同期为21%。7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147.8%，乘用车厂商销量41%，上月为37%，2025年同期为21%。 7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147.8%，环比增长8.1%，占乘用车出口58.8%，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的59.5%，去年同期为65.1%，较去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 博泰车联2026年8月11日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国内头部新能源整车厂的项目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新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 8月11日，迈威生物宣布，近期就 9MW-013阿拜西普眼内注射溶液艾利亚生物类似药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分别与当地合作方达成许可协议。根据协议，迈威生物将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产品在当地的注册和商业化。 8月11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酒驾。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癌细菌，简称九价 H。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8月11日，科前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经与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中农大）竞争性谈判，取得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公司的新标志中添加了 XDC 生物偶联药物 The Bioconjugation Leader 生物偶联领域领军者等字样，突出了东药药业是药明和联及药明生物的附属公司。8月11日，美诺华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59亿元，同比增长26.79%，实现归母净利润6368.91万元，同比增长工业领域最具含金量、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创新奖项之一。8月11日，力新能源001258SC 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在2026年8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截至8月11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34.1，市净率为4.43，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19.51除以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交易风险较大，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8月11日，成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91.8万辆，同比增长87.8%，环比增长4.9%，占乘用车厂商销量41%，上月为37%，2025年同期为21%。7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147.8%，环比增长8.1%，占乘用车出口58.8%，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的59.5%，去年同期为65.1%，较去年同药药业是药明和联及药明生物的附属公司。8月11日，美诺华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59亿元，同比增长26.79%，实现归母净利润6368.91万元，同比增长29.83%。但更引人注意的是，牛散流星、网明星多多、新晋成为第四大股东，持有395.48万股，占总股本比例1.63%。央行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8月11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2026年招商银行财富合作伙伴论坛在广州举行，招商银行现场宣布，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突破18万亿元。此前，招行2025年年报显示，去年末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为17.08万亿元。8月11日，光大银行公告，杨冰冰因工作调整，于8月11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副行长职务。北京时间11日早盘，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4400美元每盎司，涨超0.2%，创自6月8日以来新高。8月12日，林友坊旗下黑暗武侠题材单机动作游戏《影之刃零》将在 PS5、Steam、Epic、WeGame 及 TapTap 开启预售。此前，官方曾表示，整体研发工作已全部完成，预售当天将公布游戏售价及 PC、个人电脑版详细配置需求，并放出11分钟全新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林友坊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 3A 大作，定位为暗黑武侠题材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8月11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D Olivia Li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足一个月。官方表示，基于产品阶段性规划与后续安排做出该决定，并将于2026年8月27日15点上线离线版本，届时停止写信上传 MIDI 等在线服务功能。8月31日15点，产品将从 Steam 商店下架，服务器正式关闭。离线版本支持用户继续聆听角色演奏，并使用桌面动态壁纸等功能。8月11日，《王者荣耀世界》制作组发布公告，决定投入一段时间重点优化基础体验。

S1 赛季将继续延长 ，S2 赛季将围绕新手体验、战斗机制和基础内容进行调整。新手体验方面将重新设计新手流程，并新增主线难度选择，故事模式降低怪物难度，冒险模式保持正常挑战。前期剧情将重新编排，部分内容移出主线，同时完善教学与引导设计。战斗机制方面将调整共鸣养成与双共鸣战斗系统，降低理解门槛。移动端将继续优化发热、掉帧等问题，重点改善多人同屏战斗及中低配设备表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出口113.5万辆，同比增长59.4%。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新能源车大型化趋势明显。2026年1至7月的新能源车中，5米以上新车达到49款，占新能源车数量的56%。2024年36%，2025年38%，较2024年的24款和2025年的30款提升巨大。4.5米以下车型仅有2款占比2%，去年同期9款占比13%。目前的新车大型化主要因为电动化的动力强劲，油耗法规失效。8月11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宝沃科电池大连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含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8月11日正式关闭。离线版本支持用户继续聆听角色演奏，并使用桌面动态壁纸等功能。8月11日，《王者荣耀世界》制作组发布公告，决定投入一段时间重点优化基础体验。S1 赛季将继续延长 ，S2 赛季将围绕新手体验、战斗机制和基础内容进行调整。新手体验方面将重新设计新手流程，并新增主线难度选择、故事模式，降低怪物难度，冒险模式保持正常挑战。前期剧情将重新编排，部分内容移出主线，同时完善教学与引导设计。战斗机制方面将调整共鸣养成与双共鸣战斗系统，降低理解门槛。移动端将继续优化发热、掉帧等问题，重点改善多人同屏战斗及中低配设备表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出口113。

在广州举行。招商银行现场宣布，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突破18万亿元。此前，招行2025年年报显示，去年末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为17.08万亿元。8月11日，光大银行公告，杨冰冰因工作调整，于8月11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副行长职务。北京时间11日早盘，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4400美元每盎司，涨超0.2%，创自6月8日以来新高。8月12日，林友坊旗下黑暗武侠题材单机动作游戏《影之刃零》将在 PS5、Steam、Epic、WeGame 及 TapTap 开启预售。此前，官方曾表示，整体研发工作已全部完成，预售当天将公布游戏售价及 PC、个人电脑版详细配置需求，并放出11分钟全新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林友坊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 3A 大作，定位为暗黑武侠题材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8月11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 的 Oliviali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足一个月。官方表示，基于产品阶段性规划与后续安排做出该决定，并将于2026年8月27日15点上线离线版本，届时停止写信、上传 MIDI 等在线服务功能。8月31日15点，产品将从 Steam 商店下架，服务器正式关闭。离线版本支持用户继续聆听角色演奏，并使用桌面动态壁纸等功能。8月11日，《王者荣耀世界》制作组发布公告，决定投入一段时间重点优化基础体验。S1 赛季将继续延长，S2 赛季将围绕新手体验、战斗机制和基础内容进行调整。新手体验方面将重新设计新手流程，并新增主线难度选择，故事模式降低怪物难度，冒险模式保持正常挑战。前期剧情将重新编排，部分内容移出主线，同时完善教学与引导设计。战斗机制方面将调整共鸣养成与双共鸣战斗系统，降低理解门槛。移动端将继续优化发热、掉帧等问题，重点改善多人同屏战斗及中低配设备表现。8月11日，迈威生物宣布近期就 9MW0813 阿拜西普眼内注射溶液、艾利亚生物类似药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分别与当地合作方达成许可协议。根据协议，迈威生物将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产品在当地的注册和商业化。8月11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林友坊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 3A 大作，定位为暗黑武侠题材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8月11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 的 Oliviali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足一个月。官方表示，基于产品阶段性规划与后续安排做出该决定，并将于2026年8月27日15点上线离线版本，届时停止写信、上传 MIDI 等在线服务功能。8月31日15点，产品将从 Steam 商店下架，服务器正式关闭。离线版本支持用户继续聆听角色演奏，并使用桌面动态壁纸等功能。8月11日，《王者荣耀世界》制作组发布公告，决定投入一段时间重点优化基础体验。S1 赛季将继续延长，S2 赛季将围绕新手体验、战斗机制和基础内容进行调整。新手体验方面将重新设计新手流程，并新增主线难度选择，故事模式降低怪物难度，冒险模式保持正常挑战。前期剧情将重新编排，部分内容移

业大会于8月12日至13日举办。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2026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将于8月12日举办。谷歌发布会定档8月12日，将发布 Pixel 11系列手机。2026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于8月12日至13日举办。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2026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将于8月12日举办。谷歌发布会定档8月12日，将发布 Pixel 11系列手机。2026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于8月12日至13日举办。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2026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将于8月12日举办。谷歌发布会定档8月12日，将发布 Pixel 11系列手机。2026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于8月12日至13日举办。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2026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将于8月12日举办。谷歌发布会定档8月12日，将发布 Pixel 11系列手机。8月12日，林友坊旗下黑暗武侠题材单机动作游戏《影之刃零》将在 PS5、Steam、Epic、WeGame 及 TapTap 开启预售。此前官方曾表示，整体研发工作已全部完成，预售当天将公布游戏售价及 PC 个人电脑版详细配置需求，并放出11分钟全新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林友坊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 3A 大作，定位为暗黑武侠题材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8月11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 的 Oliviali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足一个月。官方表示，基于产品阶段性规划与后续安排做出该决定，并将于2026年8月27日15点上线离线版本，届时停止写信上传 MIDI 等在线服务功能。8月31日15点，产品将从 Steam 商店下架，服务器正式关闭。离线版本支持用户继续聆听角色演奏，并使用桌面动态壁纸等功能。8月11日，王者延长 S2 赛季将为

离职累计超过20%。截至8月11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34.1，市净率为4.43，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19.51除以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交易风险较大，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8月11日，成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91.8万辆，同比增长87.8%，环比增长4.9%。占乘用车厂商销量41%，上月为37%，2025年同期为21%。7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147.8%，环比增长8.1%，占乘用车出口58.8%，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的59.5%，去年同期为65.1%，较去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博泰车联2026年8月11日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国内头部新能源整车厂的项目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星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出口113.5万辆，同比增长59.4%。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新能源车大型化趋势明显。2026年1至7月的新能源车中，5米以上新车达到49款，占新能源车数量的56%。2024年36%，2025年38%。较2024年的24款和2025年的30款提升巨大。4.5米以下车型仅有2款，占比2%。去年德国传奇汽车工业先驱 Paul Peach 命名，是德国汽车工业领域最具含金量、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创新奖项之一。央行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8月11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2026年招商银行财富合作伙伴论坛在广州举行，招商银行现场宣布，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突破18万亿元。此前，招行2025年年报显示，去年末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为17.08万亿元。8月11日，光大银行公告，杨冰冰因工作调整，于8月11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副行长职务。北京时间11日早盘，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4400美元每盎司，涨超0.2%，创自6月8日以来新高。8月12日，零友坊旗下黑暗武侠题材单机动作游戏《影之刃零》将在 PS5、Steam、Epic、WeGame 及 TapTap 开启预售。此前，官方曾表示，整体研发工作已全部完成，预售当天将公布游戏售价及 PC、个人电脑版详细配置需求，并放出11分钟全新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零友坊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 3A 大作，定位为暗黑武侠题材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8月11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D Oliviali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足一。